0: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2: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1: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2: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Oh yeah, this is the Panasonic production, 'cause we about to make it all go round.

0: 来自潘玮柏的《反转地球》13:42，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40。
1: 那我其实觉得《反转地球》这首歌好像是那个时候我们觉得非常潮的一首歌，现在听起来还是依然很潮啊。
0: 对，
1: 就一听起来就感觉要嗨起来了啊。那其实啊，对于年轻时候的我们来说啊，父母的管教太控制，就感觉家长怎么能那么烦人呢？我不想吃饭的时候非要让我吃饭，我不想写作业的时候非要让我写作业，我不想干嘛他非让我干什么。
0: 你确定阿姨没有在此时此刻收听你的节目是吧？
1: 不，我只是说大多数的家庭是这样的，就是每个人的节奏不一样，就是小朋友这个时候在沉浸在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家长是打断他，但对于家长来说，你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完成这些事情，家长也很难办啊。他一定要让你比如说规定时间吃完饭，那你要不吃完饭，那碗怎么办？一直等着你吃，一直等着给你热给你洗吗？其实家长那个就是他们的观念也没有问题，但小朋友其实也没有问题啊，但是需要中和一下，就怎么能让小朋友能懂得家长的一片心呢？
0: 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感觉就是说家长可能会有一些强制性的要求，
1: 是的，
0: 而且那个时候孩子可能就是不是说没有叛逆也有，但是呢大多数的孩子呢可能会听从管教啊，现在可能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啊，家长给的这个包容度比较高，
1: 因为那个时候家里的孩子比较多，然后呢父母那个时候的权威性非常的强，其实爷爷奶奶带的还真挺少，
0: 说一不二的感觉。
1: 对，其实那个时候好像爷爷奶奶带的还真挺少，都是爸爸妈妈自己在带。然后现在可不是了，你们家里的这个负责人有好多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就是这个时候爸爸妈妈严，你看听到别人说严一个礼拜周末回去全完，就是一到周六日回爷爷奶奶家就哎呀就
0: 完全就是
1: 全忘了，哎，之前立的规矩就全忘了，就是完全就是恢复到了一个哎呀小朋友的状态了，你说什么他也不听，哎，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所以现在父母呢可能进入这个新时代之后呢给的这个宽容度高，但是孩子呢可能
1: 更加自我了，
0: 没错，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叛逆的心理，
1: 是的。
0: 那针对于家长的这些焦虑或者是

0: 问，其实呢，我们最近呢也是给大家呢推出了一个
1: 蓝影猎人的秋季猎狐行动的军事营。
0: 没错啊，
1: 哎，
0: 在这个军事营当中，我们希望能够带给孩子这个全新的一些改变。
1: 其实我觉得是更为正向的一个引导，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影响他们世界观的元素有很多。以前像咱们小的时候，信息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多元，咱们可能就是听父母或者是老师，他是我们的最终的一个就是精神一个导向吧，就是他可以引导我们往哪个方向去走。我们可能受家庭啊，受学校的引导会更多一些，但是现在孩子们接触信息的这个渠道太多了，每一个小朋友都会有很多的渠道去接触，所以这个他世界观和精神观的一个树立就很多元了，没有办法控制。所以今天这个蓝影猎人就是从外面的这个层面啊，从官方的这个层面带领着孩子们一起去正确的去理解啊。
0: 对，那连续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可能对于这个蓝影猎人秋季猎狐行动的军事营呢并不陌生哈。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多次为大家介绍了，那5天4晚的时间，迷彩加深，作息归零。我们可能在训练营当中呢，区别于我们平时生活哈，可能会有军事化的训练，比如像晨跑，它就是唤醒我们的身体，
1: 其实就养成孩子一个行为习惯。
0: 对，另外呢就是我们会有这个教官来下达这个战术的训练，为的就是激活孩子们的这个大脑。另外呢我们也会在军事化的训练当中来感受这份庄严和纪律啊。在这里呢大家可能没有懒觉啊，只有这个哨声啊，我们完全这个军事化的这个训练，让大家呢能够从小接触到这种比较正规的，
1: 对，就是更加这个军事化的一个管理。因为你在家里太懒散了，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点，就是你在这个军事训练营当中，你会有很多的小朋友啊，对，
0: 小伙伴哈，
1: 对，大家都在这个一个集体当中，这个集体荣誉感就出来了。还有大家的这个，哎，你要做得好，我要比你做得更好啊，这样一个你追我赶的一个状态，可以更好的塑造孩子们的一个精神力，还有一个注意力。
0: 是的，我就想到一个场景啊，比如说在家里面，你说起床，我就不起。
1: 哎，你要是在军营里头，哎，你起得早，我比你起得更早。对，
0: 你不起的话，就你一个人。
1: 是，其实人类就是都会有一些从众心理啊，大家就一看，就是这是一个行为模式啊，那固定下来，它就固定下来了。所以说，一个营期过后，相信孩子一定会从拖拉到高效啊，从以前可能有一些小朋友会比较胆小啊什么的，在这里训练完以后，他会变得非常的勇敢，而且还有一些小朋友就特别自我，什么都得听我的，唯我独尊。那到我们的训练营训练完了以后，小朋友就慢慢的开始知道啊，原来爸爸妈妈对我这么好呀，要感恩啊什么的，就是孩子会得到一个全方位的蜕变啊，颠覆家长对孩子成长的一个想象啊。
0: 是的，那蓝影猎人的秋季猎狐行动呢，是全封闭的一个军事化的营区，24小时呢会有安保的巡逻，
1: 没错，
0: 另外呢还会有我们的这个医护驻营，营地意外险加上医疗的双重保障呢，来确保孩子们的安全。另外呢，我们的教官呢都是退役军人，持教官资格证上岗，全程科学师训，严词相继。除此之外呢，家长朋友们也可以放心，生活老师呢也是全程照料哈，营房标配了空调、热水、独立的卫浴。高标军的这种军营的自助餐，每天呢会有这个微信的照片来实时的打卡，让家长们非常的放心。
1: 其实很多家长可能就哎呀，把孩子放在这训练营里，你别说是放4天，放1天，我可能心里都有一点点啊，有一点点不舍啊，就特别
0: 是
1: 对。但是您放心，在这里我们可以实时的，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内会让您看到小朋友的这个全天的一个状态，保证让您安心啊，透明保障您的一个状态。那比如说我们什么样的小朋友可以报名呢？我们看到是6到16岁均可以报名，5天营的原价呢是2980元，那我们电台的补贴价格仅需要2600元，那3天的营地价的原价是1680元，电台补贴价格仅需要1580元。
0: 是的，那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呢，那可以来和您的孩子们去沟通一下，如果说孩子们感兴趣的话，家长们完全可以。

0: 1580元。
1: 是的，那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呢，那可以来和您的孩子们啊去啊沟通一下。如果说孩子们感兴趣的话，家长们完全可以来，
0: 可以来试一试啊。
1: 没错，把这样的一个时间啊，或者是这个这样的一个假期交给孩子们啊，一起去感受一下。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这个营地的报名热线192-1228-6966。192-1228-6966，或者呢是来关注到滨海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国庆扫码报名，
0: 赶紧抢占席位吧。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5 Music 40，我是雅婷，
2: 我是罗健。
1: 哎，其实啊，我们今天跟大家一开场就聊了很多这个关于演唱会的一些话题啊。
2: 嗯，
1: 那不得不说，马上就到啊，就是请三天可以休13天。
2: 哎，我记得上次特别有意思啊，结果我一嘴瓢说成了请13天休3天，
1: 休三天，就是听着还挺美的。关键是你敢真的这么请吗？就是大家的自己的，就很多时候好像打工人，我们就是会自己联想很多内容，但是真正敢实施的没有几个人啊。
2: 对，
1: 反正就是我觉得反正是咱俩是不敢的。
2: 对，因为我们有这个工作在身
1: 啊。是的，我们热爱我们的工作啊，在每到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是实现我们的这个个人价值的时候啊。
2: 对，不过说正经的，
1: 非常成就感。
2: 是的，这个国庆哈，这个热搜啊，这个搜索热度一个月就涨了278%，
1: 那说明大家都在期待着国庆，这一年要有好几个国庆就好了。
2: 这个可以哈，
1: 是的，
2: 可以在梦里实现哈。
1: 可以，
2: 长航线的机票预定了，涨了是34%哈。
1: 嗯，其实你看中国人啊，现在也不说中国人，现在咱们国民非常的聪明了，就是不像以前，哎，你看一到这个大的节假期就往这一个地方扎呀，就都去那个地方啊，都说这个地方都往那个地方，不，现在人家大家就是什么奔现游，不去大城市挤了，我们去县城跑，反正县城里头就是各方面的资源都是很那个很轻松的。而且今天啊，我还专门看了一个切片，说到一个现在什么现象呢，现在是有一种就是他那个原话我忘了是怎么说了，但是就是说现在好像咱们不再迷恋这种米其林或者是高大上的那种仪式感的餐厅了，而是找这个小苍蝇馆，就是特别是这种老式的这个饭馆或者是那个零售店，因为你可以跟他说话，就是因为现在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线上完成了，经常比如说美团外卖等等都线上完成，但就大家好像渴望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或者是这种熟悉感。
2: 是的，现在好像这个和你说的这种差不多哈，和真人说话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平时我们可能会和 AI 说话，
1: 对，
2: 然后可能会用这个软件去点餐，所以特别渴望线下这种。
1: 对，所以现在其实反而就是没有人会觉得，哎呀，你怎么假期去个县城？人家觉得，很聪明，人家觉得你这样的选择啊。
2: 对，
1: 所以热门的
2: 也比较火现在。
1: 对，是的，所以你看到热门这个县城的酒店的预订涨了30%。
2: 是啊，如果说大家啊，各位不想出远门的，其实咱们天津本地也挺热闹哈。
1: 哎，没错
2: 啊，这个孩子们更喜欢像这个航母啊、
1: 航母
2: 方特呀，还有这个无人机秀，很多小朋友非常喜欢。
1: 对，
2: 另外呢，长芦这个海盐的这个
1: 观光
2: 火车，
1: 哎，你看11也是首发了，
2: 哎，
1: 是不是？
2: 这个值得去一下。
1: 总之啊，这个假期我感觉去哪儿都行。
2: 不过要提前啊，提前动手。
1: 对，得提前那个运作好了你的这个线路啊，就比如说像等会儿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我们的南太行之行啊，就是可以让大家省去很多的烦恼。
2: 哎，稍后来聊一聊。

0: 这个石壁上面能留下这么多深刻的痕迹啊，还是非常的厉害的。而且你想，它那个石壁当中会有一些岩缝啊，出来长出来的这个黄庐会觉得非常的美丽啊。
1: 没错，挂壁公路、峡谷、古村和天路这一趟，我们可以说是全部尽收眼底了，
0: 全部集齐了。
1: 对了，那五天四晚的时间，从城市啊来奔赴这个深山，带着满满的相机，
0: 是的，
1: 满满的这个
0: 秋意
1: 照片的秋意回家。
0: 是的，其实我们每次出去啊，其实这个手机啊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就是记录我们旅行的各个片段，还有我们记录我们旅行的一些回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那这一次呢，很多人都说抱怨自己的朋友啊，你怎么把我拍成这个样子啊，我这个照片没有办法发朋友圈了，我的精装朋友圈怎么办。你看大家都出去玩都晒自己最美的照片，你不可能晒一个自己就是非常抽象的照片。我从网上看到很多朋友拍的这个照片是非常的，你难以放在朋友圈去啊做一个简单的记录，是不是？
1: 其实人很美，关键是拍摄的这个
0: 角
1: 度，
0: 哎，还有方法，对，还是需要专业的。所以这次对，
1: 交给专业的人吧。
0: 是的，所以这次啊，我们除了给大家安排了这个我们的主持人陪大家一起玩的同时呢，还安排了专业的领航全程带队。首先刚才说了，省心，你不需要去做攻略了，你就可以直接啊安排专业的领航给你规划出来一条特别合理的线路，省去你的前期的攻略，以及你到现场遇到各种特殊情况的时候怎么去处理的这个麻烦，你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你的旅程当中，这是其一。其二，我们刚才说到了专业旅拍全程跟拍，
1: 对
0: 啊，你这样的每一帧都是大片啊，你的照片发到朋友圈别人都会羡慕，你去的这个地方真的好美啊，就是你眼睛看到的就是可以交给大家，你看我眼睛当时看到的是这么美丽的景观，是不是然后让大家都能陪你一起感同身受，哇，真的是很美的景。那最后呢，也想跟大家说的，这一次我们的旅程呢是纯享自驾无购物的，然后我们的听众专享价格只需要1990元每人，那1米2以下的儿童也是免费的。
1: 哎，这个全程真的是听雅婷介绍下来，真的非常的贴心哈。那没有车的朋友呢，还可以来拼车同行。那大家可能想到了，说我要报名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啊，这个天津滨海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就是我们滨海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
0: 自驾，哎，
1: 来期待大家这个扫码报名，一起呢去感受浓浓的秋天吧。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 6622-8999。
2: 在北京时间的18:41，继续来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秋天你家餐桌上少不了哪道美食呢？坤坤说了，秋天会做菌菇鸡汤，要用各种鲜菇，确实啊，山珍真的你做好了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有味道，非常非常的提鲜。但是提示各位啊，就是我们吃蘑菇的话一定要从正规的商超来购买，千万不要在野外随意采哦，因为你不知道哪个蘑菇它有毒，吃完了可能会看见蘑菇跳舞。哎，那另外呢，看到三号群当中也在谈论大螃蟹的问题啊，说今天餐桌上会有大螃蟹，如果今天星期八说吃了蒜香味的大鸡腿儿，这个也挺适合秋天的，包括一些炸物啊，贴秋膘的也都可以端上餐桌了啊。另外呢，刚刚二号群的有位朋友说了一个烙饼加鸡蛋，这个我挺喜欢的。吃啊，他说是烙饼，我说的里面加鸡蛋，听着就觉得很好吃的样子啊。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赶紧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说秋天你们家餐桌上一定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是什么呢？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销量稳居前列，客户复购口碑出众。
1: 谢霆锋代言，15年老品牌，品质放心靠谱。
0: 中秋前预定可享专属优惠，当下入手更划算。
1: 天津19家门店同步热销，咨询热线6622-89996622-8999。
0: 金秋品好蟹，就选蟹状元。
1: 金秋里赠好蟹，有选蟹状元。
0: 6622-8999
1: 6622-8999。
2: 滨海音乐广播的同路人自驾之旅又要出发了。太行山把最险的路挂在绝壁上，把最浓的秋藏进峡谷中。这个十一假期，主持人淑君一块儿用5天4晚走一次真正贴着悬崖的自驾吧。不畏赶路，卓越把方向盘交给那漫山红叶。一路向西，直入到南太行腹地啊，石板岩镇的石墙石瓦躺在秋阳里，像被时光遗忘的山中小城。大脑天路9曲18弯，每一个急转弯都送你一整面山的红黄斑斓。藏在山坳里的齐王寨石阶老树柿子红透枝头，坐在石门槛上等一场安静的日落。八里沟的秋水正清，瀑布从赤色崖壁跌落，栈道穿行在红叶和溪流之间。自驾穿越官亮村，挂在绝壁上的长廊是此行的高潮。车窗外的石壁刀劈斧砍，秋天的黄芦在岩缝里烧成一片。挂壁峡谷古村天路一次走遍，5天4晚从城市开进深山，带着一个相机的秋天回来。专业领航全程带队，专业旅拍全程跟拍，纯享自驾无购物。和主持人淑君一块儿出发吧。听众专享价是每人1999元，一米二小儿童免费，无车游客还可以拼车同往。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中回复自驾就可以扫码报名了。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

有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好，在北京时间的19:09啊，来共同关注到这一时间段的互动话题，说说秋天你家的餐桌上少不了哪道美食呢？咱们之前一直在说这个海鲜，大螃蟹、皮皮虾、望子虾等等。那来看三分白，他说他们家秋天啊喜欢吃羊肉、白萝卜，还可以涮菜。天气转凉，一家人围着锅吃。是的，如果天气越来越冷的话，没有什么比下了班回到家围着一个锅吃涮菜开心多了。你看啊，这家做饭就非常的灵活。一般呢，你看我们家要是羊肉白萝卜，他可能就这一道菜端上来了，人家家羊肉白萝卜放在这个锅里一边煮一边涮菜，听上去就感觉诚意满满啊。一直于说我们家必做板栗烧鸡，每次米

饭都多吃一碗。我特别喜欢板栗烧鸡里面这个板栗，有没有这个买椟还珠的感觉？但是呢，我是觉得啊，如果板栗烧鸡里面没有板栗，你只是炖鸡，可能就没这么好吃了。就加不同的配菜会有不同的风味啊，比如说你用这个小鸡炖蘑菇啊，用蘑菇来替换板栗，它的口感是不一样的。那我同样也喜欢在这个炖鸡当中放一点点的粉丝，哎呀，这个吸饱了汤汁，感觉吃上去也是幸福感满满的。所以不知道你们家在秋天餐桌上是少不了哪道美食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来加入到我们啊，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10月1日再出发，与主持人淑君共赴一场南太行秋日之约。
1: 石板岩镇、太行屋脊、大脑天路、齐王寨、八里沟、郭亮村、太行天路，一次自驾穿越挂壁、峡谷、古村、天路。
0: 专业旅拍5天4晚，听众专享仅1999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回复自驾，扫码报名吧。
2: 不管是走亲访友还是团圆家宴，来电台商城中秋好礼一次配齐，河北特产黄庄酥皮月饼4种口味礼盒装只要68，
3: 长白山人参蜜片礼盒40000礼盒装只要139，
2: 主播严选海参礼盒每斤8至12头，2斤礼盒装只要279，
3: 还有满200减15、满300减30、满588减60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必买好物是什么呢？来自于巴马茶叶的六福临门铁观音加肉桂加金骏眉的组合茶礼啊，一盒是42包，一共是248克，价格呢只要158块钱。中秋佳节，无茶不成礼，走访亲友的。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讲，只好学着去放。
1: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2: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0: 心，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1: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的罪，流言擂台你看下去，每个毒舌都隐性戴面具，就算合下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看的。
1: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2: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0: 我觉得好肉麻呀。
1: 要理财到天行，天津银行社保卡、工会卡双卡专属理财产品正在热销中，更多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2: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1: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2: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3: 不管是走亲访友还是团圆家宴，来电台商城中秋好礼一次配齐，河北特产黄庄酥皮月饼四种口味礼盒装只要68，
4: 长白山人参蜜片礼盒40000礼盒装只要139，
3: 主播严选海参礼盒每斤8至12头，2斤礼盒装只要279，
4: 还有满200减15、满300减30、满588减60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每天都要吃虾的桃子啊！大家都知道，我非常非常喜欢吃海鲜，尤其是虾。而且呢，再加上马上就要到中秋佳节了，每年呢中秋团圆饭啊，包括过年过节的时候，其实桌上最快光盘的那道菜，十有八九很多家庭都是虾，对不对？因为虾呢鲜甜 Q 弹，怎么做都好吃。

吃，老人小孩都爱吃。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我的一款心头好啊，就这款来自南仙港湾的厄瓜多尔大虾。它呢是产自南美纯净海域，世界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这个虾身呢非常的紧实，白灼就很好吃的。我们知道好虾都不便宜，日常呢这一盒厄瓜多尔大虾3斤要99块钱，而今天呢我们中秋福利再送一斤，也就是说到手整整4斤啊，限时秒杀价只要99块钱。是的，你没听错，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平时去超市买虾啊，看着挺大一盒，回家划开一看，好家伙，半盒子都是冰。而且呢，市面上大部分普通白虾都是国内养殖的，虾头偏大，虾身很瘦，出肉率呢特别的低，口感也平平淡淡的，少了虾肉本身的鲜甜。但是啊，这款虾完全不一样，因为它是产自南美纯净海域，是世界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它的虾身通体呢是清亮通透的，壳呢薄到你能看见里面饱满的虾肉，而且呢是头小身大，出肉率啊远超市面普通白虾，每一口啊都是很扎实的虾肉。而且呢它用的是盐冻技术，只有一层轻薄的冰衣来锁鲜，到手4斤全部都是实打实的净虾，性价比啊直接给您拉满了。而且口感也更是没得说，煮熟之后的这个虾肉呢紧致 Q 弹，鲜嫩不柴，带着一股天然的鲜甜，光白灼就很好吃了，油炸之后呢更是香酥入味啊，涮火锅啊也是鲜掉眉毛的，怎么做都好吃，完全不挑做法。那这一盒裸虾呢净重整整4斤，我们的限时秒杀价只要99块钱，合着呢一只1块钱出头，而且是顺丰给您直接送到家。最后还